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那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

0: 信心。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忧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这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以及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朝早8点46分，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就到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据，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渡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踪。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影片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广阔的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家好，我是 Ava。昨天就我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有人问我为什么把声音好像跟平时不同，因为呢我最近是大感冒，那就喉咙又很痛和咳嗽，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一些饮品呢是对我咳嗽和喉咙有好处，我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网上留言板呢留言给我，给我呢能够可以找到一些妙药良方，等我喉咙不用那么辛苦。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的话题呢就是健康与身体锻炼的关系，我将时间交给舒玲卢家医生。
3: 最近我们讲到健康和锻炼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持续地运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卢家医生，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当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它是怎样消耗我们的能量的呢？
4: 我们人体的活动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的类型的。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最基本的活动量。这种活动量呢是人体最基本的需要以至维持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些活动包括我们的心跳所需要的能量，我们呼吸所需要的热量，又或者是其他我们每日所需要的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热量。所以假设一个人长期睡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动，他都需要一定的热量去维持他的呼吸、心跳等等基本生命的机能的。而不要看少这些机能所需要的热量，因为这些机能所需要的热量呢占一个人平常所付出的热量呢大概多过一半以上的。而在这些人体最基本的活动量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活动的，例如我们需要行路，我们需要写字，我们需要思想，这些都需要额外的热量的。这些就是第二种的活动量，就是我们额外的活动量。当然这种的活动量就因人而异了。譬如如果你是一个文职工作的人，你每日都是在写字台上高写字啊，用电脑，那你所需要的热量就相对为之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劳动的工作，或者你经常要做运动的，这样的话呢你需要的热量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会叫这种活动呢为之额外的活动量。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呢我们所讲的这两种的活动量，以基本的生命的活动量呢所需要热量呢是为之大，而所讲的第二种的额外的活动量，即是我们平时的更加额外的活动呢所占的热量呢是相对于比较少的。所以呢有些人会有错觉，就是呢当我经过一个很剧烈的运动之后呢就需要吃回多些去补充，其实呢这是错的。因为呢我们每日所需耗的热量绝大部分都用在一些基本的生理活动上高，而这些额外的活动量呢即使我们增加一倍呢对于我们整体热量需耗呢不会有太大影响的。所以如果我们因为运动的缘故走去吃回很多很多的东西去补充，那其实我们无言是摄取了额外多于我们活动所需要的热量，以至到呢我们这些热量呢就不是去了运动上高，而是去了我们的体重脂肪上高。当即使我们有一段时间有额外的剧烈的活动，我们都不应该大大增加我们的食量，以至呢我们呢不会因为运动而减肥，而变成因为运动而增肥的。

0: 陆家医生，多谢你头先咁详细嘅讲解。咁今日咧，波亚先咧就请到一位朋友咧，周先生咧，佢点样系靠住耶稣嘅力量咧，系持续性嘅运动，而令到佢达到减肥嗰个目标，令佢嘅身体咧系非常之健康嘅。
1: 喺两年前，我因为身体唔舒服而去睇医生，医生话我需要有固定嘅运动，而且要求我减轻体重至少5公斤。当时我觉得好为难，因为我工作好忙，而且我由细到大都唔鍾意运动，所以我实在唔知道点样做就好。几个礼拜后，我同我嘅老同学波亚斯一齐食饭，我同佢提到自己唔可以好好锻炼嘅问题，而波亚斯同我讲，佢要靠耶稣基督嘅力量嚟做任何正确嘅事。我虽然听讲过耶稣基督，但系从来都冇想过耶稣是可以俾我依靠的，是可以帮助我减肥的神。跟住我问波亚斯，耶稣是不是西方人相信的一个宗教的人物呢？波亚斯跟我说，这些不是写给西方人的，而是在2700年前写给以色列人。他还说，这些话对于现今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除了圣经中启示的上帝以外，再无其他的神，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之后我问波亚斯，为什么我需要救恩？在那刻，波亚斯望着我的眼，问我是不是真的很快乐，问我是不是真的享受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是不是真的喜欢日日去喝酒，好夜才回家。我一开始听到他这样问我，我就很生气。但是当我再一次仔细思想波亚斯所讲的话之后，我不可以不承认，虽然我因为搏命咁工作而拥有很多钱，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不喜欢生活中这些糜烂颓废的部分。波亚斯再次问我，我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很多钱，钱真的令我感到快乐，但是我其实是自己骗自己呢？
2: 嗯，周先生真係好欣赏你能够咁坦诚咁面对自己同埋作出反省㗎。波亚斯，咁你继续同阿周先生分享啲乜嘢呀？
3: 我话俾佢听，喺圣经以赛亚书嘅经文中讲到，我哋都系污蔑嘅人，只有一位上帝。佢系好确立佢嘅计划㗎。佢计划嘅一部分就系使到成为人嘅耶稣基督嚟帮助我哋。耶稣基督驱走了我们生活中的空虚，那些是很多人以为可以用赚钱、食嘢和努力工作就能够填满的空虚，但实际上他们就算追求到心中的目标，仍然感到空虚。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给我们之后，是胜过生命中的空虚的力量的，使到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和锻炼的决心，也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填满我们心中的需求。这个就是心灵的平安和上帝有美好关系的一个成效。
1: 是的，当我听到波亚斯的话，我不可以不承认他说的东西是对的。我就算追求到金钱、名利、地位，但仍然为身体担忧、焦虑，我的心总是不能放心。我的生活因为追求外在的东西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轻松，而且那些辛苦赚来的东西真的不能够填满我生活和心灵的空虚，所以我决定不再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工作。

0: 作上面。在同波亚斯倾谈和开始看圣经之后，我接受了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这个真是很奇妙的改变。因为我固定地回教会敬拜神，我开始注重家庭的生活，而且确实地去做医生要求我做的运动。很奇妙的是，半年之后我的体痛真的减轻了，而且我和我家人的关系变好了。至少我的老婆不再埋怨我不关心她。更重要的是，我不再觉得心灵空虚。虽然我赚的钱不似以前那么多，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生活不错。
1: 你听紧的是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的节目是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恭喜你啊，周先生，亦都真系好多谢你话俾我哋听你个人嘅经历，我谂一定会对好多人有帮助嘅。你话系嘛，卢家医生？
3: 是啊，随着一个社会慢慢都市化，慢慢向经济嗰方面发展的话呢，好多人整个人的生命都被工作去围绕住，好像他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工作上高达到一些成就，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高不断去向上爬，以致到他呢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和心灵上高的需要。很多时候我哋只系挂住咧工作，而工作之后嘅话咧，只系去咧用一啲金钱去到享受娱乐，去到消遣，譬如去到食好丰富嘅大餐啦，或者咧去揸好靓嘅靓车，但往往却忽略咗我哋心灵当中对真理嗰份嘅渴求，同埋我哋身体嗰种健康嘅需要。今次波亚斯的确做咗好大嘅功劳啊！因为他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介绍了给周先生认识，以致周先生的生命的方向由日常的工作的需要转移到依靠耶稣基督重新的经历。我相信这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生命的动力，生命的目标。
2: 多谢你啊，卢家医生。我们一般人呢，成日都以为身体有病的时候靠看医生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的心灵呢是更加需要医治的。当我们的心灵是健康的时候，我想身体也都可以变得更好的。
4: 运动和我们身体健康呢是有很重要的关联，都不可以说不注重的。我们适当的运动量呢是会令到我们的心肺机能呢都是有帮助。希望大家呢，虽然运动是很辛苦，不过呢想下，如果自己能够是可以有健康的身体，这样呢相信我们的心灵呢都会快乐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立定你自己的计划，可以多做运动，做一个快乐健康的人。 Ava 在这里继续的为你们加油。
5: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生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0: 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时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好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说，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境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神的礼物使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光明，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要单纯的信靠，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和应许，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主，纵然在危困当中，我们以喜乐来去面对，甘心的让主去引领，叫我们所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以下落来介绍的给大家的曲记小桃红，填词的是远明，福音小曲何处问前情。

宝贵光阴，生活充满失意，心内充满悲。

0: 占卜万事前程，只有基督为我指引。
1: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家庭的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细路女，非常的聪明伶俐，自细的就被她的家人，特别她的妈妈所宠爱。这个细路女因为一次去主题乐园去玩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而受惊过度，而之后呢就造成她有心理障碍。而细路女的妈妈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女儿的心理障碍，而感受到束手无策、无奈，而女儿的心理障碍持续了多年。而在这一段漫长的日子，妈妈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折磨，而引致自己情绪崩溃，甚至患了抑郁。很奇妙的，慈爱怜悯的上帝在这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的时候，先后差派不同的天使来帮助妈妈，使佢去接触教会，能够呢是认识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做妈妈的反省到佢同上帝的关系，在当中佢对女儿的心理反应亦都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佢亦都愿意的接受专业的帮助。后来女儿的心理障碍在她慢慢长大的时候，很奇妙的是得到痊愈。这个故事对家庭的人伦关系有些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呢？我们看看。第一，这位的妈妈在她个人的反省的当中，

佢諗到佢同個女嘅關係嘅時候，佢就發覺佢將佢個女係放喺佢人生嘅首位，而使到佢個女成為咗佢生活嘅差唔多唯一嘅目的，甚至可以講佢個女係成為咗佢嘅偶像，係完全佔據咗佢嘅生命、佢嘅心神，而佢所愛嘅女兒所經歷嘅一切，無論係好與壞，都成為咗做媽媽嘅得與失，因此造成咗媽媽好大嘅壓力。不過值得欣賞嘅係乜嘢呢？就係當媽媽發覺到自己嘅問題之後，佢開始佢去重整佢人生嘅優先次序，佢將上帝放喺首位，咁佢同個女嘅關係就開始有改善，佢感到冇咁大嘅壓力。而從處理危機嘅角度去睇，當子女嘅問題引發家庭嘅危機嘅時候，作為父母嘅，往往呢係不自覺地會將自己所有嘅精力、資源係投放去照顧有問題嘅兒女，希望可以能夠幫兒女去解決嗰啲問題，甚至係盡快嘅去解決。因而呢造成咗自己往往係透支、心力交瘁、患得患失。不過一個吊詭嘅人生嘅道理係乜嘢呢？就係當我哋越係找緊我哋人生裏面一啲我哋所珍貴嘅人、事同埋物嘅時候，我哋就越容易失去佢。因為呢啲我哋所珍愛嘅人、事同埋物都唔係永久嘅，都係暫時嘅，並且係會變化嘅。而當我哋校正咗我哋人生嘅優先次序，將上帝放喺首位，放喺呢啲嘅人事同埋物之先，然後我哋將一切交俾上帝，咁呢啲我哋生命嘅一切呢就能夠歸回本位，咁我哋反而能夠得着呢一切。即係話當我哋將上帝放喺首位嘅時候，我哋亦都同呢啲我哋所珍愛嘅人事同埋物係有咗一種暫身嘅關係，而唔會因為我哋珍貴佢哋而造成咗我哋過度嘅心靈嘅壓力。而詩篇第127篇第三節提醒我哋作父母嘅，嗰度話兒女係耶和華所賜嘅產業。我哋從基督徒嘅角度嚟睇，兒女唔係父母所擁有嘅資產，亦都唔係父母存在嘅唯一嘅目的，甚至係父母年老嘅時候嗰個嘅倚靠同埋盼望。兒女乃係上帝所托管嘅產業，而呢個托管呢係有時間性，因此父母呢個天職，我哋稱為天職，只不過係上帝嘅管家，實在係由天上帝交託俾我哋做父母嘅。而作為管家，父母只需要按住神嘅心意，盡力嘅去養育管教兒女，使到佢哋成長，然後我哋將兒女交託俾上帝，由佢去帶領我哋兒女嘅一生。我哋盡責，但係呢我哋唔去操控，我哋亦都唔去搲住

哋。而作为管家，父母亦都要学习聆听子女嘅心声，了解佢哋嘅感受同埋需要。而我觉得好宝贵嘅就系嗰位做妈妈嘅，后来佢细心观察女儿所表达嘅心声，佢认识到佢个女儿原来好害怕失去母亲同埋母亲嘅爱，即系喺佢嗰个恐惧嘅里边咧，系有呢一种嘅害怕会失去妈妈嘅，因而咧佢就冇安全感。即係好想媽媽成日去陪佢，咁而媽媽呢亦都唔想離開個女兒，咁就唔放得手，咁造成咗個女兒呢有一種嘅心理上嘅依賴，而佢更加嘅害怕失去女兒啦，即係媽媽啦。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11章嘅28節，主耶稣基督佢对于我哋每一个人系有一个好大嘅安慰，佢咁讲，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系嘅，我哋活喺呢个世上，我哋特别当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要养育要照顾我哋嘅儿女嘅时候，特别喺呢一个嘅变化多端，系充满咗好多冲击嘅社会里边，我哋实在系呢个教养嘅责任、养育嘅责任，系真系劳苦担重担嘅。我哋嘅做父母嘅，我哋面对好多嘅压力，而非常宝贵嘅系呢一位嘅母亲喺佢人生嘅谷底嘅时候，佢学习到将上帝放喺首位，佢去到上帝嘅面前，佢找紧上帝，倚靠上帝，使佢喺担咗多年嘅重担下得到心灵嘅安息。第二个故事系一个好唔同嘅故事，系讲到婆媳和諧相處嘅美好嘅故事。我諗我哋作為中國人，我哋都知道婆媳點樣相處融洽係世世代代一直存在嘅問題。而婆媳嘅衝突最大嘅問題，好可能係喺佢哋大家未深入嘅認識對方之前，就已經先入為主，將對方貼上標籤，即係認為對方係一定已經唔係好好㗎啦。咁而喺婚後呢，往往係挑起一啲不必要嘅競爭，使到同時身為丈夫同埋兒子嘅左右為難，就夾喺媽媽同埋太太嘅中間。不过呢，我哋所听到嘅呢个故事呢，系一个好美好嘅故事。故事中嘅奶奶同埋媳妇不但相敬如宾，而且仲成为无所不谈嘅密友。这个实在系一个好难得嘅故事嚟嘅。咁我哋睇下点解佢哋会点样成为呢一个嘅密友呢，能够和谐相处呢。咁我哋听到做媳妇嘅讲，一方面呢系做奶奶嗰个系好慈祥、好乐观同埋开通，而喺佢嘅仔结婚之前呢，已经开始嘅去爱佢嗰个未来嘅新抱，当佢好似自己嘅女一样。呢一样呢系为日后呢个婆媳嘅相处呢建立一个良好嘅基础。但另一方面呢，做媳妇嘅亦都唔会以因为婆婆对佢咁好呢，佢就视为理所当然。而佢系反为佢好主动嘅多方面呢去关心奶奶嘅需要。

甚至日后当媳妇移民嚟加拿大之后，仍然嘅同奶奶保持好紧密嘅联络，而且定期嘅翻香港带埋女去探奶奶，系花时间去陪伴奶奶，而系喺同奶奶喺埋一齐嘅时候，做媳妇嘅系佢系好好多时候都系听去聆听向奶奶咧系表达咧对奶奶嗰个嘅同理心呢、这个字咧好好啊，同理心同理心就系、是、系透过聆听去了解对方，从对方嘅角度去了解对方嘅睇法。嗰、那个嘅感受同埋佢嘅需要，喺嗰个做媳妇嘅佢讲嘅故事嘅里边，我哋睇到一幅婆媳彼此相爱好美丽嘅图画，婆媳互相嘅关心，特别做媳妇嘅时常都为奶奶去着想，谂到奶奶年纪大啦，佢嘅需要系乜嘢？甚至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咧，做媳妇嘅都主动嘅系用心思嘅去满足奶奶嗰啲嘅需要，呢、这个就系爱啦。我谂起新约圣经一段我哋基督徒都好熟悉嘅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3章嗰度讲，佢话爱系乜嘢呢？爱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看到呢这个奶奶和新抱都一定程度做到这个爱、哦、首先呢做奶奶的不会因为呢有了新抱呢佢就嫉妒个新抱系得到自己儿子嘅爱咁做新抱嘅亦都唔会觉得呢系奶奶呢系同佢呢去竞争。喺当中我哋睇到彼此嘅尊重用一个字佢哋讲，我諗佢哋点去形容佢哋嘅关系呢呢度讲到恩慈，又有恩慈呢个字好美丽。并且爱是乜嘢呢？爱唔系单单系一种感觉，喺婆媳嘅相处里边我哋好睇到佢哋充分嘅系不求自己嘅益处，系为对方去着想。而喺呢个故事嘅里边，我哋亦都听到做媳妇嘅系基督徒。佢关心奶奶喺灵性上嘅需要，而奶奶年纪越嚟越大啦，佢就揾机会同奶奶咧去传福音，希望奶奶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嘅救恩，向我哋嘅上一辈，我哋年老嘅亲人去传福音，带佢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是我们给老人家一份极其宝贵的礼物。在这个两婆媳和谐相处的美好故事，使我不其然想起旧约圣经路德记里面的婆婆拿俄米和她媳妇路德的故事。拿俄米同埋路德示范咗婆媳係可以建立美好嘅关系。年长嘅可以多啲去为对方去着想，而年轻嘅当然亦都去尝试透过聆听去了解长辈佢嘅心境。亦都多啲去听长辈。

去分享人生嘅经验，同埋俾后生嘅一啲嘅建议。而我哋睇到，当双方可以咁做嘅时候，最终就能够达到双赢啦。而路德记正系表扬咗喺婆媳嘅关系里边，人与人之间所表达嗰种嘅慈爱、忠贞、信实同埋恩慈。无论做婆婆嗰、那个、做奶奶嗰、那个，或者做新抱嗰、那个，都履行本身嘅责任，甚至为咗对方嘅好处，超越咗责任嘅范围，而甘愿为对方去付上代价。呢一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必定能够蒙上帝赏赐。因此，拿俄米同埋路德啊，佢哋就成为咗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家谱嘅一部分。系嘅，我哋睇到当人与人之间真系愿意嘅彼此相爱，为对方去着想，并且甚至需要嘅时候，是超越责任的范围，甘愿的为对方去付上时间、金钱、精神的代价的时候，这样的爱，这种的恩情是上帝所喜爱的，亦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做基督徒所表达的美好的见证。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빨리 가해 뭐.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3W Chine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

0: 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好多其他国家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就话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唔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唔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佢话完成研究之后，希望出年嘅上半年提交方案俾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嗨，你好，我系 Monica， 欢迎收听。我哋认识嘅郑明明就系美容界嘅巨子，一个女强人。不过原来佢都系香港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在跟住落嚟嘅一连两集郑明明嘅访问里面，我哋就会听下因咩原因佢会成立艺人之家，而且佢自己点样去睇信仰，点样去坚持佢嘅信仰。

0: 咁谢明明系艺人之家创办人之一，咁不如我哋去听下，点解佢会有一个咁嘅概念，去成立一个基督徒团契，专系去服侍香港嘅艺人呢？
1: 其实咧，艺人之家嘅开始咧，就系、是、因为我工作嘅需要咧，我会识得好多嘅艺人，因为我以前咧，我自己做美容咧，咁咧就好多艺人都过嚟俾我哋化妆梳头，25年前。咁啊，識第一個藝人啦。咁有一晚，佢就打電話俾我，佢就話：明明姐，我唔開心啊，哎呀，好煩啊。佢話：咁我咧就當時咧就俾自己一個目標，努力揾錢，同埋我係一個好有成功，我要2年時間，我要揾到100萬。咁所以咧，我就好早瞓覺，好早起身，好忙好忙。咁當時佢打俾我已經係夜晚1點，我就覺得唉，我要瞓覺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我12點一定要瞓覺啦。因為我覺得如果唔瞓覺咧，大家知道我冇精神去處理咁多嘅事。咁我就同佢講一句話咧，你不如咁啦，你瞓一瞓啦，咩事都冇噶啦，聽朝咩事都冇記咗。點知朝頭早起身7點，我聽到個電台講話翁美玲自殺。因為大家都知道翁美玲嗰陣時拍緊《射雕英雄傳》，佢做緊一個黃蓉嘅角色，係好轟動，好紅好紅。咁我就好難過，我覺得點解人有需要，我唔聽佢嘅苦衷啦，或者我聆聽聽下都可以有幫助，我就好後悔。咁我就知道咧，當時咧喬宏同埋喬太咧，佢好識關心藝人。咁我就打電話俾喬宏話咧，我想同你傾，睇下可唔可以喺藝人當中點樣係幫下佢哋，點樣係有需要嘅時候做。咁我哋開始咗我哋嘅藝人之家。
0: 哇！真係估唔到，原來成立藝人之家嘅背後有一個咁樣嘅故事。不過要謝明明喺佢忙碌嘅生活裏面，再抽時間去處理藝人之家。我相信背后要付出的努力一定不简单。
1: 那时候我们艺人之家，我们就是叫很多的艺人在酒楼里面每两个礼拜一次就跟喬太喬宏就一起聊一下偈。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多人有多人有个需要。开始我就请很多的同工帮手。后面呢那么啱得咁巧呢，就是在英国牧师，他在香港，我们就请他每两个礼拜一次来带领我们。那么一路直到现在为止。我记得初中艺人之家开幕的时候，我上访去了很多次。很累的。尤其是艺人，是不是普通的艺人。开始大家都在误会我，你想利用我们出名啫。因为你有间美容院嘛，你想用我哋嘅知名度嚟 promote 你嘅美容院，我觉得好冤枉。我咁辛苦又开门，又准备食嘢，又逐个逐个打电话，又要安排。原来我想出名，我谂住你，我想出名啊！我冇俾讲有一个好艺人，我俾钱佢喺度，我做宣传，使唔使做咁多个工作？咁所以咧，我就嗰阵时咧都想放弃咗好多次，因为啱啱。做是很辛苦，后来我先生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帮艺人之家呢，你是要艺人的灵魂得救，你这么容易啊，你这么容易跟那个魔鬼去抢人啊，解除下去，那么人一定是人。但是现在我就不会了，我知道我要很大的祷告，很大的艺人来让这

因為最近呢我記得我帶了一個也是很紅的歌星，我記得20年前紅黑黃報道會第一次他來過，但是中間就

0: 到唔见咗。今次你失明之后所播嘅宗旨，佢自己行落去决志，佢就话：啊，我唔知点解，我咁开心，我觉得神心灵喺我身上动工啦。20年前，我一啲感受都冇，我觉得呢啲人好怪嘅，点解又咁样喊，又喊又笑？梗系佢心灵有问题嘅，心理上有问题，想借助呢个嘅聚会喺度喊喊喊嚟发泄。而家我先知道，落去喊嗰啲唔系，原来咧我自己都喊。神灵感动咗我，话真系哈利路亚赞美神，好开心，俾我带出去20年。
1: 咁郑明明就放好多时间喺艺人之间呢一个事工上面，而佢自己呢亦都有一个好成功嘅事业。啊，唔知咁样对佢嘅婚姻有啲咩影响呢？不如听下点讲啊。
0: 我爸爸呢就由细到大呢就培训我好似军人，几点钟起身啊，几点钟瞓觉啊，咁啊特别夜晚黑一过12点呢就即刻一定要瞓觉。even 咧嗰個睇緊電視嘅點樣講咧？睇緊電視嘅大結局，仲有2分鐘咧，我哋都學習咗唔睇。我係一個好 strong 同埋好勤力，同埋我好果斷嘅人。咁我同我先生係完全係唔同嘅。咁如果我嘅性格咧，用我嘅性格要求我嘅先生咧，我諗我已經離咗婚幾次嘅。呢個係肯定嘅，因為我係好勤力。同埋咧，我係做嘢又好果斷。咁啊，如果唔係咧，你睇下我全中國而家冇講嘢啦。我有20間學校啊，我有1000個專櫃啊。咁我同埋我有一個工廠啦、啊，我大約我要管理差唔多2000幾個員工。咁如果係你諗下我呢個性格，一方面梗係可能對某一種對事業上都有幫助，但係我覺得對家庭嘅婚姻啊或者各方面咧，肯定有矛盾。一有衝突呢，我哋就食飯嘅時候呢就大家做個禱告。因為我覺得既然我哋嘅婚姻呢自己有自己嘅思想啦，佢有佢嘅諗法啦，唯一可以將兩個人喺埋一齊呢，就係、是、我覺得係一定有一個神喺中間，我哋學習點樣學習行呢條路。咁所以呢就係、是、咁樣，每一日都有問題，但係每一日都開嗱，我又咁樣諗，佢又咁樣諗，到夜晚我哋祈禱呢啊，都覺得可以了解，所以我哋就學習呢每一日呢就點望呢，甚至有時我喺出門呢我都會喺電話裏面禱告囉。
1: 咁我哋今日就聽咗鄭明明去分享香港藝人之間成立嘅過程，同埋佢自己喺婚姻里面嘅一啲体会。咁听日咧，我哋就会再听下神点样去改变咗谢明明，而且佢工作嘅环境里面点样去坚持佢嘅信仰。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2: 你听紧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
3: 复活节知多少？复活节的白兔仔究竟为什么呢？原来白兔是表示爱和和平的，也都象征着欢乐的意思，所以在复活节你就会见到这么多白兔仔的出现咯。复活节庆重生有机电台。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他将亲爱的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的人，有儿女的名分。所以就让我们现在来到颂赞神这份荣耀的恩典，奇妙的爱，并且要一生的跟随他。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温室效应，
2: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

0: 之前时候话，社会现时表面恢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讯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让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和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行，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韩国海警说，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积扣押了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大家好，我是温温顿顿嘅，唔记得咗啊，所以我系 Jackie。
6: 啊，温温顿顿 Jackie 你好，我是醒醒目目的 Monica，
7: 我是超醒目的 Jessica。
6: 其实我哋个节目名是温室效应。
5: 我今日实在啲天气唔系太好啦，整到个人温温顿顿。
6: 我都觉得系啊，呢排天气都比较炎热啲啊，吓，
5: 直头啦 ，O 唔 OK 啊？你觉得 Jessica？
7: 我觉得非常之凉爽喺呢度。
5: 点解咧？
7: 喺呢个环境有冷气嘅环境入边好凉爽。
5: 咁但系今日喺出边
7: 一踏出门口就热到爆炸。
6: 咁你今晚喺度瞓咧？
7: 好啊。
5: 我今日咧出

0: 入又出出入，我直情觉得咧，好似俾啲天气控制咗我自己，啊，好唞唔到气啊咁。
1: 我都覺得有陣時嘅，因為講控制咧，頭先你講一講咧，控制我哋心裏面成日都講，成日俾人控制，但係其實原來周圍嘅環境都可以好容易控制到我哋，好似你頭先咁講，當炎熱嘅時候，嗰、那個天氣控制我哋心情啊。
2: 係，但你可以用冷氣控制翻埋呢個環境噶嘛？
0: 不過最弊咧就係人控制係咪咧？即係天氣控制我都怨天由命啦，係咪？冇乜所謂。都唔可以改變，但如果俾人控制就慘了。
1: 其實我覺得人控制人咧，一件幾危險嘅事嚟㗎。即係有陣時
0: 你係話控制人嗰個危險，還是俾人控制個危險先？
1: 我覺得兩個都危險咯。你控制人嗰、那個，你自己不斷去代入去控制人，咁你個思想根本就偏埋咗一邊啦。你即係不斷咁樣控制
0: 人啦，
1: 係啦，就變咗壞人啦、嗯。你俾人控制嗰個咧，你個思想就不斷俾人侵蝕啦，咁更加弊嗰、那個就。
2: 但其實咧，我覺得有陣時自己想控制人嘅時候咧，喺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咧就係因為想贏嘅啫。其實咧未必自己係啱嘅，但係就會想不斷咁樣控制人，令到人哋同意我嘅諗法。咁呢個就係如果我想控制人哋點樣做，即係思想嘅時候咧，呢個係我嘅motivation 啊。
0: 你頭先講控制人啦，我見到你眼神好開心啊，即係好有嗰、那個
1: 蒸發曬光咁樣，
0: 好 aggressive 咁樣樣。
3: 冇錯。
0: 咁你梗係，其實你自己嘅心目中，你覺得你係控制咩人多呢？
2: 其實咧，我會係比較多控制自己 close 嘅人，即係其實唔
0: 熟唔識，
2: 係啊係啊，但係咧我但係未我唔係話呢樣嘢係好喎，但係咧係即係。朋友我就算幾熟嘅話咧，我都唔會控制佢，特別屋企人啦、男朋友啦，即係我會想盡量控制住佢。
0: 點解啊？
2: 唔知啊，
0: 因為會對你好。
2: 因為其實係我覺得係應份咯。朋友我唔會咁對佢，即係我唔會咁對 Monica
0: 咧。即係你控制人係應份嘅，直頭係一個。唔係，
2: 我覺得你對我好咧係應份嘅，所以咧你應該俾我控制。但係譬如 Monica 佢係我朋友嘅話，我唔會覺得。
1: 我唔做你好朋友。
2: 好惊，
3: 点台词啊！
2: 我走先啦，
1: 咁都可以继续啦，你哋
0: 即系同你 close 啲咧，你觉得系应份嘅，所以你要你
2: 即系我
0: 觉
2: 得你
0: 都
2: 系啦，即系我觉得调翻转头谂，就可能即系讲得好听啲，就觉得你中我系应该嘅咯。咁即系你中我就系我去控制你咯。
0: 哇，
3: 系冇复杂咧，
1: 因为你觉得你。同你 close 嘅人應該係要對你好，
2: 係啦，咁咧就佢哋應該唔介，即係其實你控制一個人，只不過你想嗰個人聽你講啫。
0: 你有冇訪問過佢哋啊？
2: 咩嘢啊？
1: 好明顯冇啊！
3: 好明顯冇，
1: 好明顯冇理過佢哋感受。
0: 即係有你講，你有你講。Am I right or am I right 嗰啲人？
2: 係啊，即係佢哋可以有佢哋嘅諗法咯，但我唔係好理。
0: 真係慘啊！我哋都唔係同你好熟嘅，
1: 係啦，得我哋自己講嘅，
0: 我唔識你嘅，
1: 係啊，即係講邊個
3: ？Monica，
0: 我覺得好自私啦。啊 ，Monica， 覺得我覺得 Monica 好善良，係應該係俾人控制，
2: 多謝你啊！
3: 俾人控制嗰個，
1: 我咪就係俾 Jessica 控制嗰個咯。我係
0: 咁啲人用咩方法控制你啊？邊個咁衰？用啲咩方法？
2: 不如我哋大家首先
1: 怜悯嘅方法，求同情嘅方法。
0: 点解你话头先用咩话？
1: 要我怜悯佢嘅方法。
0: 我以为用热吻嘅方法，听到我
1: 热吻咁激，我控制唔住我自己，我惊
0: 混乱当中我听错。你话系唔系热吻？系怜悯嘅方法。
1: 系啊，即系佢要我怜悯佢，同埋要我可怜佢嗰种方法。
2: 但系佢亦都甘心俾人哋控制嘅，
0: 即系佢扮惨样。
1: 系啊，即系佢扮可怜，咁我觉得佢唔系扮。
0: 咁你再继续，你应该扮再可怜啲。
1: 咁问题我又唔觉得佢扮，我又觉得佢真系好似好可怜咁。唉、哎，算啦，好啦，你要点就点。
0: 咁你系心软啦。
1: 系啊，其实、即系太过过分，我都觉唔系太好。我而家都学习紧，
0: 学习紧点样控制人，或者
1: 学习下点样控制翻人。得你净系控制我，嗱，等我控制翻你先咁咯。唔系讲笑啫。
0: 咁你有冇嗱？大多數啊，大多數你俾人控制，有時可能你控制下人噶嘛，都好似 Jessica 咁。咁你有冇啲人有啲人仔可以俾你控制下？
1: 俾我控制下，如果要我而家即刻諗出嚟咧，我真係覺得我諗唔到啊！俾多少少時間，我可能諗到咯。
2: 嗱，我係一個女強人，你
0: 係點咧？我唔係啊，我唔係由個女強人個角度去睇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控制咧由一個。市場觀點角度去睇咧，即係用啲特別啲嘅 case 咧，我覺得咧，譬如話，女士嚟講咧，你著得性感啲啦，

0: 入得靓啲啦。其实你可以操控你身边嘅人㗎喎，尤其是男士，因为佢会望多你几眼，俾啲好嘅嘢俾你，或者尤其是去买嘢啦，啊，去一啲
1: 即
0: 系
1: 拣个好啲嘅橙俾你咁啊，
0: 即系嗱。真系啊！你买条鱼
2: 会啊，真系有啲
0: 你
2: 话
0: 俾佢知
2: 噶。
0: 嗱，如果你着靓少少，对佢好少少，嗱，身体上同埋语言上都操控咗嗰个汤鱼个哥哥。
2: 把声嗲啲，
0: 唔
2: 该。
0: 汤鱼哥哥
2: 大啲嘅，
0: 就好快飞扑埋嚟你嗰边，唔使排队都有鱼攞啦。咁几好噶、哦？咁呢个系事实证明咧，就系、是、话行动嘅装饰同埋呢个声音嘅操控。吓都会收到效果，咁仲有一次咧，好特别，即系人始终系有一个虚荣嘅心啊！我试过有一次去一个几大嘅 trade show 啊，一啲商业嘅 trade show， 咁当时我着得即系，因为通常去 trade show 啲人比较上年纪大啦，五十岁、六十岁着晒西装成，咁我着得普普通通，即系年轻少少啊成，咁我行埋一个 counter 度咧，头头佢哋唔理我噶，但系当佢见到我手上面戴嗰只大嘅钻石戒指之后咧。
2: 就即刻中埋嚟啦！
0: 即刻块面唔同咗。嗱，事实上咧，我呢只戒指咧系操控咗佢哋个眼目。嗱，真系好
2: 咁样，
0: 即刻咧，佢就将个 package 咧，将个 package 咧俾咗好多 bonus 俾我啦。咁所以我先明白到，哦，原来操控咧呢样嘢系咁 powerful， 咁有能力嘅。
2: 系啊，所以我咪话开头节目讲嘅时候，其实一件好危险嘅事咯。
0: 佢危险啫嘛，又唔系我危险。
2: 咁你操控得人劲得滞嘅时候，你自己都变咗坏嗰边，咁你就好危险噶啦。
0: 咁我会收手噶嘛，即系
2: 如果你可以操控翻，
1: 即刻换粒细啲戒指啊嘛，
2: 控制到自己嘅呢个情绪，呢个点样去控制人就得啦。
0: 但系即系由嗰啲例子咧，我发觉就系话，其实呢个世间咧，你可以 test the water， 即系你可以试下你嗰个线喺边度，你可以踩到个人几多，得到几多利益吓、啊，你可以试下呢样嘢。咁你即系自私嚟讲咧，就系话我操控佢咯。咁当然嚟讲，如果你长期嚟讲做呢啲嘢，系俾你身边嘅人啊、生意上嘅，咁呢个观念系绝对错嘅。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就唔应该占人便宜，亦都唔可以伤害人个心灵啦，系咪？
2: 是啊，但是其实呢，讲真，而家呢一个世界，我觉得是其实有好多人都做緊呢样嘢囉。你啱啱讲完呢个例子呢，其实我返工呢只不过是大概几个月之前啦，有个新嘅同事入咗嚟，咁好记得呢就係、是、有人笑佢呀，话乜你咁㗎，咁低学历或者咩都唔识，咁你点可以攞到呢份工作㗎咁。佢只係讲一句，冇啊 ,interview 嘅时候着得靓啲咪得囉。就係、是、咁样啦。咁即係我会觉得吓咁都得啊，即係佢当时就係其实用咗佢自己嘅外表嚟到操控咗呢个 interview 嘅结果。
3: 咁但係作为一个 hiring manager， 我觉得嗰个人着得靓
2: 好有
3: 问
2: 题咯、啊、我觉得嗰、那个。
0: 但係我唔准着靓嘅，我呢度系唔准着靓嘅。我哋话
1: 穿睡衣咁嚟啊。
0: 我哋话明做节目都唔可以化妆嘅。
3: 所以我觉得咁即係我咁样即係好似系好似人靠衣装咁咯。即係如果你去咁讲得好听，我就觉得系一个尊重嗰个场合囉。即係好似你去飲咁样着得靓啲咁样 interview， 着得靓啲。
0: 咁但係着得靓啲又冇罪喎、哦。同埋即係 interview 嗰度冇规例定话一定要。
3: 咁你諗啲办法出奇制胜㗎啦。
0: 出奇制胜嘅、欸、我好鍾意呢个字。好鍾意呢个字，出奇制胜。
2: 出奇制胜人当中点样表现到自己。
3: 自己
2: 啦。
0: 你可以扮孙悟空又得。你可以扮香港小姐又得，咁你选择扮孙悟空咯，咁啊梗系攞唔到份工啦，
2: 就唯有要扮一扮香港小姐，
1: 焗晒胸肌咁样讲啦。
0: 怪得知我见咁多次工都唔得，
2: 咁你要谂呢个出奇制胜嘅方法啦。咁咧，我哋其实头先讲嗰啲例子啦，都比较系平和啲啦，即系好似无伤大雅，又唔好点样伤害到人，又唔好伤害到自己，又好似讲得自己啊几靓啊，我都 OK 啊咁。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有啲操控嘅情况咧，系严重到咧，有时大家睇报纸啊，有啲人俾人捉咗啦，即系有啲女仔咧，其实之前冇几耐之前都有个咁样嘅事件发生过，就系、是、个细路仔，个细路女得11岁啫嘛，系咪？俾嗰个男人捉咗之后咧，困咗喺一个 bed 一间屋嗰度，又唔使点锁啊，又唔使点样困啊。佢只係不斷用呢個言語同思想話俾佢知，可能同佢講話，你一走咗出去就冇命㗎啦，點點、嗯、令到嗰個女仔呢係唔會敢做一啲同嗰個男人即係背叛佢、相反佢嘅嘢囉。咁我覺得有啲人呢係真係好運用到呢、這個

0: 想同埋言语咧去控制人哋嘅一举一动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其实咧，我觉得同一啲嗰啲爆炸品啊，嗰啲咁嘅武器啊，枪械，其实我觉得其中系个武器嚟噶。大家
1: 呢个系无形嘅，
0: 系啊，好无形嘅武器，觉得其实好危险噶。
2: 其实咧，谂翻最近咧，喺香港咧发生咗一件时事，咁就因为发生咗啲不幸嘅事件咧，就令到有好多喺香港嘅人咧，就觉得要对东南亚呢个国家咧。作出呢個經濟旅遊嘅封鎖，唔好俾嗰啲人去。而家咁樣講起咧，我覺得其實呢一種係喺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一種用經濟效益嚟到操控大家嘅一個表現咯。咁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個人嘅，其實喺國家嘅 level 都係一個哇，好
0: 外國咁樣。
2: 係啊，都係一個會有嘅表現嚟嘅，原來。
1: 你講到咁偉大咧，我啊諗啊，其實呢個世界咧好污糟邋遢啊，因為我記得。细个嘅时候咧，父母咧用礼物操控我哋，操控我哋话，
2: 嗱
0: 咁好嘅，点解你
1: 唔系啊？嗱，
0: 我都想有、啊。
1: 我妈系话，我睇中一个用玩具，佢话，哦，你考到几多分啦、啊？你考到几多名啦、
0: 啊？哦，系啊，
1: 咁呢、
0: 啊、
1: 个其实系一个操控嚟噶。咁伟大到咧，而家到国家到国家，即系地域性啊、家庭式啦、啊、国家式啦、啊，即系都可以用到呢一样嘢，即系真系噶，系啊。就算我话。好话唔好听话，屋企我有动物咁啦，我都系用一啲小嘅食物去操控佢噶，做啲打关斗啊，轻轻啊，跌跌啊，咁嗱，我呢啲可能就系由我妈嗰个 generation， 我妈嗰代去教我，就系我妈去用礼物去操控我，我用我啲朱古力饼操控我只蜗狗，
0: 我屋企只狗咧，你讲，
1: 你又操控佢啦。
0: 我系操控到佢咧，我只系行埋个袋度，准备拎出嚟。我转身之前，佢已经成套动作做晒，跟住定咗喺度，等我俾嘢佢食。嗱，我乜都冇叫。
1: 所以有时我谂，我哋操控咗某一啲嘢，我哋都唔知，可能系真系自己嘅小动物，或者就算好似自己嘅父母啦。啊，可能以前我哋细个，佢会用唔同嘅嘢操控我啦。但而家咧，換句話咧，譬如話好似今日咁啊，我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自己個心都打個突啊。嗱，我自己咧就喺 home office 嘅，即係我可以喺屋企做寫字樓，亦都可以翻分行做嘢。咁我媽媽依幾個月搬咗嚟同我住，咁我媽就當然佢有佢自己生活啦。今日我知道佢有個朋友嚟車佢走嘅，去飲茶又好，食飯又好，乜都好啦。咁我九點幾朝頭早嘅時候咧，佢無端端咧。喺楼下大声嗌咧，就叫我落去、哦。咁咧，我落到去嘅时候咧，佢就话：啊，有个新人喺门口啊！咁我即刻第一个反应咧，我就笑住同佢讲：阿妈，你又开门俾三宝人啦！咁咧，我妈咪咧就话：唔系，咁就开咗道门，原来系我一个新人邻居嚟嘅啫。咁但系嗰个反应咧就系、是，当我上到楼上翻我写字楼嘅时候咧。我助手竟然好黑，即系好恶咁同我讲话，乜你咁样吓你阿妈？咁我就打个突啦，吓咁我打个突啦，咁心谂你唔知道我同我阿妈系讲笑嘅咩？你都唔喺楼下。咁嗱，换句话嚟讲，其实我自己个助手都觉得就系话，咦，你系咪虐待老人家咧？你咁样同佢讲嘢嘅，阿妈做乜你开门俾三煲人啊？嗱。喺我同我媽嘅言語上面咧，我哋知道係講笑，因為大家嚇大家，大家大大家，即係好似話咦乜你又做錯嘢，我仲捉唔到你咁。但喺其他人眼光裏面咧，佢覺得話哇乜你係咪虐待緊到老人家呢？
0: 或者有啲人咧會同老人家講，明知老人家老啦，需要人哋照顧啊，佢話你唔好點啊，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啊，或者你乖乖啊，如果唔係送你入老人院㗎，咁嚟嚇佢咯，咁嚟嚇到佢哋。乖乖地坐喺屋企，阿仔你话要做咩做咩啦，新抱你要点就点啦，咁样
1: 系啊。
2: 但系亦都有好多时咧，我觉得啲爹哋妈咪咧，会想用自己嘅能力，即系我见到好多其实啲亲戚啦吓，咁啲细路啲仔女已经搬晒出去啦，咁样咧就会用夜晚嗰餐饭咧嚟控制住你，翻嚟食饭啦，我帮你凑住个孙，咁你翻嚟咧食饭，即系其实呢一种咧就系、是。善意嘅操控，即系其实只不过爹哋妈咪系想见多啲嘅孙，见多啲自己嘅仔女同新抱，咁咧就用夜晚嗰餐饭，咁啊煮埋听日下昼嗰餐，咁啊叫你翻嚟食饭，就为咗想见多你几面。
1: 你头先呢个。

0: 呢個例子我係見過，但我又見過呢個例子咧，其實嗰個玩把戲嗰個咧，係啲仔女操控父母喎，就係話你煮飯俾我同太太食啦，
1: 我就翻嚟啦，
0: 就俾啲仔女俾你睇啦，我就翻嚟啦。我又見到咁嘅例子多啲，所以操控咧喺我哋外間，即係你喺局外人去睇咧，其實可能兩個 party 兩個角色裏面咧，你其實睇唔到係邊個操控緊邊個嘅喎。
1: 係啊，
2: 其實可能雙方面大家都有少少用咗某。我唔好讲手段啦，即系
0: 互操控啦，
2: 我都觉得系啊，
0: 呢啲高深啲啊，我觉得睇下边个玩得
2: 好
0: 啲啊，
2: 我觉得今日我哋嘅话题，
3: 但我唔觉得 Monica 你有操控嗰个人，你就系不断咁俾人操控，
0: 唔系佢人冇啫，佢就只狗
3: 操控，
2: 我咪操控一啲狗啊猫啊咁样咯。
0: 其实我觉得我哋慢慢年纪大咧，对我哋个父母唔多唔少咧，都有啲要求，有时可能说话里边都系讲咗一啲唔应该讲嘅嘢。换句话嚟讲，可能父母个心里边都觉得我哋有啲嘢系控制紧佢。
2: 其实都会有噶，有阵时可能父母已经冇工作能力啦，
0: 咁、
2: 变咗我哋出去工作忙嘅时候，翻到屋企俾钱佢使，有阵时诶，佢哋又会惊，唉死啦！如果我唔帮佢做呢啲，或者要求佢做呢啲买呢啲俾我，咁样会唔会唔俾钱我使咧？咁样呢啲，我觉得老人家都佢哋嗰个 security 嗰个感觉其实都好紧要咯。
3: 好 sad 你咁样讲到。
0: 你会唔会噶？你会唔会觉得 sorry 噶？如果有时你真系操控咗某啲人，咁你有啲咩嘢行动可以补偿翻啊？
3: 我想问，我唔觉得 sorry。
0: 好嘢，好嘢。
3: 因为即系我觉得父母我唔会咯，即系因为其实我第头
0: 父母唔使讲 sorry 噶。
3: 因为头先我谂到 Monica 讲起钱嗰样嘢咧，即系我唔想我父母系咁谂咯，因为呢一个唔系。即係我覺得供養父母係一個必然嘅責任，
2: 應該嘅
3: 嚇。咁但係所以我唔覺得我用呢個嘢嚟操控。但係譬如如果譬如細個想爹哋媽咪買玩具啊咁，即係用呢啲咁樣嘅嘢嚟操控爹哋媽咪，或者講嘢對爹哋媽咪冇禮貌，我覺得亦都係一種操控嚟嘅。即係好似利用咗人哋對你嘅同情心，而做咗一啲 hurt 人哋嘅嘢，我覺得就係一種操控咯。
2: 其實咧，我睇過啦一啲或者接觸過一啲嘅操控形式咧，唔係話淨係例如扮可憐啊，好似好負面咁。有啲咧係例如我明明我唔想做嘅。不如我叫 Jessica 做啊，跟住我就话 Jessica 你好叻啊，呢方面你最醒噶啦，不如你做啊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操控嘅一种，只不过佢用咗赞美称赞嘅说话捧到你好高，等你觉得做得好开心咁样咯。
0: 都系啊，都系啊。咁呢个可能系阿 Monica 啊，喺公司做
3: 嘅，系啊。所以我想 Monica 讲一句咧，你学习点样 say no。
0: 小妹妹，你要學習點 say no 啊？不過佢頭先講開咧，話呢個其實係卸膊嘅一個方法啦，就係話我操控到我工作就去咗第二個人嗰度，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咧，我有時都幾識恰人嘅。某一啲人咧，我會發覺某一啲脾性咧，我會操控到，譬如話我將啲時間拖延啦。我拖延咗咧，佢嗰件事就做唔到啦，或者迟咗啦，咁变咗我嘅意愿咧得到咗咧，亦都系一个方法嚟。我呢个方法最近睇世界杯我用过，因为
2: 系点样？
0: 因为我为咗睇世界杯咧，我唔肯出发，咁令到咧就系话捋下捋下咧都迟晒到啦，咁变咗我
2: 唔使去啦，
0: 系啦，都可以慢慢慢条斯理咁样睇埋世界杯先至走得。咁其实拖延都系一个方法嚟讲，拖延我咪操控住啲嘢咯。我唔俾答案俾你，咁我咪操控呢啲嘢咯。
2: 其实咧，我哋一路讲紧咧，系点样去操控人咧？咩方法操控人啊？好多例子，大家有冇谂过？你曾经有冇曾经有一刻系俾人操控过嘅咧？即系可能当时俾人操控，之后屘谂谂下，咦，蠢咗添，俾人控制咗咁样。
0: 我谂有，肯定有，但系我谂话唔知就唔系唔知。我相信我是即是有一个大经的经验呢，是我知道我是被某一些人操控了，但我都是甘心的，因为我知道在那件事情上面我都要等一等。那其实等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操控，因为个问题就是我那边的决定是怎样样的，或者我的意愿是怎样的，我根本知道的。但只是就話你等緊其他唔同嘅 parties， 或者一方面啊、雙方面啊、好多方面，咁嗰啲我咪覺得好似俗語啲嚟講，就係話俾人拖住條頸嚟行咯。
2: 其實咧，我覺得咧，身邊有啲人咧，我見到佢哋咧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嘅，Jessica
3: 係咩口味？
2: 即係好甘心咁俾人操控。

0: 痛嘅，例如男女朋友咁啦，个女仔会好惊冇咗个男朋友，咁个男仔叫佢做乜佢都做，咁变咗系佢觉得如果我唔做咧，我唔听佢话咧，佢就会唔要我噶啦，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嘢系嗰啲人系会甘心命抵咁样俾人操控咯。
1: 咁而家不如我哋揾下方法啦，点样解脱俾人操控咧？其实即系最好嘅方法，离开佢。消滅咗佢，
0: 我唔知道，我覺得我喺呢個話題上忽然自明
1: 啊！阿Monica 成個定咗，因為阿Monica話我諗咗好耐都諗唔到，
0: 不如你教下
1: 我而家先上嚟睇下有咩得
0: 著。我諗住上嚟俾你哋輔導一下。
2: 我覺得第一件事唔想俾人哋操控咧，我覺得就係真係要識得
1: say no
2: 咯。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有啲嘢俾人哋攞，可以話俾人哋攞咗著數。我覺得要好少嘅嘢，我覺得冇所謂。即系咁，即系又系朋友交往，当然系，即系你有阵时帮下朋友咁样，咁呢种系好轻微嘅操控。咁但系我觉得如果譬如系有啲嘢系即系你要 go out of the way 嚟到迁就嗰个人，而嗰个人系用呢样嘢嚟操控你，我觉得你真系要学习 say no， 话俾佢听，我唔得闲啊，我做唔到啊，咁如果唔系就人哋不断咁样 take advantage of 你咯，系咪 Monica？
0: 系。
1: 我自己觉得啦，操控呢，第一你要諗一諗，其实点解你会俾人操控，係咪有啲嘢你要靠其他人去帮你。
0: 我觉得有陣时係因为太过依赖。
1: 你如果
0: 一个人冇自信心嘅时候呢，佢好容易去依赖人哋，因为佢喺嗰度可以有个依靠，佢觉得自己唔得㗎嘛，我唔掂㗎嘛，我永远我都要靠住一个人，靠住一样嘢我先至企得到行得到嘅，先至做到人嘅咁样。咁变咗佢太过依赖嘅时候就会好容易
2: 变咗做操控啦。
0: 即係我依赖佢，嗰个人就会好容易操控到我啦。
1: 咁其实最紧要就面对现实，就是知道自己冇信心系咩嘢，依赖嘅系咩嘢，有咩方法喺嗰方面更加长进，更加唔使依赖人哋嘅时候，咁你咪可以反弹返出嚟，就係话冇咗呢个驚，冇咗呢个恐慌嘅话，你咪可以逃避啲俾人去操控囉。呢个都系方法。其实我都有㗎，我有时都会写得呢啲嘢㗎，即係知道系行緊一条唔啱嘅路，但系你如果唔承认呢样嘢，亦都唔搵一个方法去行返出嚟呢，可能你真系俾呢样嘢十年八年系咁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乜嘢得着都冇嘅喎。
0: 其实咧，我觉得要唔被人操控咧，其实呢一个系我最近反省得出嚟嘅，我其中一个学到嘅嘢就系，首先要自我认识啊，要知道我自己嘅缺点同埋优点喺边度。当你自我认识嘅时候咧，你自然个自信心提高咧，你会发觉，咦，我都有好嘅地方嘅，我都有啲嘢我自己做得到嘅。跟住你慢慢慢慢踏出嗰一步嘅时候，你发觉我都唔需要靠你啊，我做咩一定要听你讲啫？咁样。
1: 嗯，
0: 即要慢慢嚟。
3: 温室效应。
4: 我是何老师，听到嗰组咧提到咧思想控制，或者系用经济效益成为一种嘅武器控制人。我听过有个老人家话咧，若果要人去似你啊，除非有两个你。呢、这个世界根本就冇两个人系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咧让有啲人咧系唔系好似你咁样样嘅谂法。唔係好似你咁樣樣嘅做法或者你嘅想法，你俾佢呢能夠可以充分發揮呢，你先能夠呢令佢呢口服心服。管理人呢係非常非常困難嘅事情。管理呢最高嘅藝術呢就係呢要人唔單止口服亦都心服。基本上呢個世界呢係走緊兩個唔同嘅大嘅方向。第一，如果着重操控就會講緊權力。你用你的权力去控制人，这个呢只不过是短暂的。压制人不可以一生一世，当人有机会去回应反抗的时候呢，权力就会被推翻，你就不能够完全控制他。倒翻转头呢，人应该是用他内在的质素，用人格去带领人，这个才是真正的长久。人为什么愿意跟你去做，跟你去行呢？因为人家是佩服你那种的性格，心悦诚服。所以就是视乎我们是急功近利，还是我们要打长线。如果我们要走长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人格去带领，就不是用权力

0: 有咩唔同呢？引导呢，要让嗰个被你带领嗰啲人呢，或者喺你底下嘅人呢，能够呢有种重新嘅自我发现，明白究竟呢我系喺咩嘅情况，我嘅潜质背景，我嘅才干本事系点样能够充分发挥出嚟，让人能够发挥佢有嘅本能，亦都有满足感嘅时候呢，佢就好快乐，佢就被你所引导。至于操控呢有咩唔同呢？操控呢就呢系讲压制自我，将人压制好似一个帽咁样吸出嚟，按住权力核心，认为需要一啲咩产品，需要嗰啲嘢系要点样，然之后呢就按住嗰种嘅方向，用权力高压嘅方法呢，唔理嗰个人嘅自我，唔理嗰个人本身内在嘅质素，而是要他完全的认同，完全的去跟这个这方向。高明一点的方法，或者是超越一点的方法，其实是用引导的方法，好过是用操控的方法，利用经济的效益，利用思想控制，将人是操控在你自己要求的底下。其实这个是一个取舍的事情，有利也都有弊，长远计来讲，引导是利多于弊。倒返转头呢，操控短时间上面可以获得预期嘅效果，长远嚟讲呢係弊多于利。我哋要扩阔自己，将别人嘅因素加埋落去，唔好自以为是，时时学习点样将人个价值提升。与其将人摆喺你自己所控制嘅底下，将人扭曲所造成嘅灾害呢係无法估计。但係自发性重新发现呢，其实呢种是一种好的启发，让他明白自己那个岗位，自己本身能够可以发挥表现的东西，令到他有贡献，有满足感的时候，他就好好的按住他看所看到的呢，去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呢，是变得更加美好。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看长远，否则我们想急功近利，想快快脆脆，就用权力去操控，但是到期来可能适得其反，以至到呢不能够达到所要预期达到的，反而是失去的负上的代价是更加大。当我们想到操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究竟你是走短线还是走长线，究竟你是怎样 去对待一个人，以至到能够呢是被尊重，被发现，以至能够得到满足，一种嘅调整。
1: 温室效应，爱上巴拿马，
2: 揸架车喺机场翻嗰度，揸个高速公路上，喺架车度大声喊：神啊，我冇人理我噶啦！但如果你唔再理我，我死噶啦！你帮我啦，你快啲帮我，你唔我求你帮我啦！但系当我真系大声嗌嘅时候，我有一个好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架车好温暖，我觉得好有人围抱住我，安慰紧我，即系嗰种感受真系好似爸爸咁。
1: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话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嘅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佢嘅银行户口嘅相关款项已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人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佢嘅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天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接种预防疫苗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当局也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的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希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到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6: Argo
5: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5: OK
6: anyway 那好 Argo 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样？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而 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5: 咯，佢之前有
6: 出啫嘛。
5: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own 我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阿
6: 拉
5: 嗰時啦，八零啊，
6: 八幾年代，
5: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6: 個吹打你講先，
5: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5: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吹打噶。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6: 哦嗰啲
5: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6: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5: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6: 搞錯啊！
5: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true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係啊。
5: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6: 其實呢啲
5: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6: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5: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6: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5: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6: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5: 係。咁係你講，
6: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5: 我唔記得我。
6: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5: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6: 佢有講啊，
5: 但我明佢點解。
6: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5: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6: 睇
5: 一早
6: 睇
5: 咗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個嘢。
6: 哦，
5: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 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6: 冇錯，
5: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6: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5: 係成出，
6: 但係
5: 佢講，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6: 係，
5: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6: 係，
5: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6: 係啊，
5: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6: 係，
5: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系
6: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5: 呢、這个唔知啊。
6: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5: 拍到系咁咯，
6: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5: 系系系，嗱试集系系，但系佢临尾

0: 你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面加咗，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面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1: 系
0: 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嘅？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1: 嗯，
0: 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个故事嘅难度呢

0: 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殺死玫瑰》。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
1: 系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
1: 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4: 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6: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望这一生，不知会有几多笑与泪，乐与悲，伴我闯。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兴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又欢迎收听我们的爱的真谛的时间啦。
1: 是啦，坐在李志军旁边的呢就是我艳玲啦。
0: 哇，艳玲啊，我们呢有即是在我们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都知道呢有弟兄姊妹呢好多时候呢都非常之呢欣赏我们所讲出来的故事的背景。咁因为呢有好多呢真係即係讲中佢哋嘅心啊。咁好多人呢都认为呢好多嘢呢我哋知道呢要行呢就几难行嘅。咁我相信今日呢艳玲系咪有一个即係好似要我哋实际咁样去尝试下先至即係得到佢嗰种嘅结果嘅一种嘅一个故事呢？
1: 係啊，今日嘅故事嘅名系好特别嘅。叫做柠檬嘅营养。
0: 哦，柠檬嘅营养啊。
1: 係啊，柠檬呢个个都识㗎啦，亦都食过㗎啦。
0: 係啦，好酸。
1: 咁佢嘅营养呢大概大家都知㗎啦。咁同我哋今日嘅节目啊爱的真谛有咩关系呢？
0: 听下落去咪知囉。

0: 咁呢个故事嘅场景呢，就是一间学校嘅。
1: 嗯。
0: 咁呢间学校呢，喺今个年度呢，校长就要特别推行公民同埋道德嘅教育。
1: 哦，
0: 咁当佢哋喺上个学期呢推行过之后呢，老师呢就俾学生做一个即係总结嘅考试啦。
1: 嗯，考试。
0: 咁竟然间呢，今次考试大家成绩都攞得好好喎。
1: 哇，好嘢。
0: 几乎学生呢都攞到满分嘅。
1: 哇，满分添。
0: 咁应该好安慰啦。哇，咁从佢哋分数嚟睇呢，基本上觉得学生对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礼义廉耻呢啲道理呢，都系熟到耳熟能详啦。所以佢哋作答案嘅时候都作得咁准、能够攞到咁高分。
1: 哇，好嘢。嗯。
0: 但系当老师最后一堂课派发试卷嘅时候呢，当老师派发试卷之后呢，老师

0: 大大称赞咗学生一番之后，竟然间攞出一个柠檬出嚟，
1: 咦？有咩？
0: 咁喺课室里面拎个生果出嚟做咩啦？
1: 系咯吓，实物教材啦，肯定
0: 系啦。咁老师咧就喺学生嘅面前，就除咗柠檬，仲攞把刀出嚟咧，就将个柠檬一片一片咁样切落嚟，就放喺一只碟度，放到好靓咁，有好多片柠檬啦。咁呢个时候，老师就问嗰啲学生话：，大家都睇到我切柠檬啦，你哋有咩反应呢？会唔会觉得有酸味嘅感觉啊？咁呢班学生呢，哇，就大家七嘴八舌咁样，又攞条脷舐下舐下，舐下舐下，点头咁话：系啊，好酸啊！有啲甚至话酸到啊，我连口水都流出嚟啦。
1: 系。
0: 咁老师听咗之后就问佢哋话：你哋知道柠檬有咩营养啊？啲学生呢就异口同声咁话：哦，柠檬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啊。老师呢又再问：你哋睇到我切柠檬，咁有冇吸收到柠檬嘅维他命 C 呢？好奇怪喎，老师问呢个问题。于是啲学生咧，你望我，我望你，觉得好奇怪，老师咁问。
1: 点样问？
0: 于是就回答老师话：应该冇啦，我哋仲未食落肚，点样吸收到营养呢？老师咧就话：冇错，啲嘢未食落肚，就唔会得到佢嘅营养嘅。头先你净系闻到，头先你哋闻到酸味就流口水系冇用嘅，一定要将佢食落去，消化咗之后咧，先能够吸收到养分嘅。啱唔啱啊？咁于是老师讲完，又再问佢哋话：你哋考试都考得好好啦，即系表示你哋已经咧对于道德教育非常之熟悉啦。但系喺生活当中，你哋有冇真真正正嘅将佢做出嚟呢？
1: 啊，好紧要啊呢样嘢。
0: 系啦，老师而家咧，老师就话，请大家咧，而家你哋认真咁样思考一下，我会将你哋三个人三个人分成一个小组，然后你哋互相交谈之后，就将答案写喺白纸上。一阵间咧就要交出嚟俾我噶咁。哇，学生咧就好紧张啦，咁喺度沉思啦，然后照住老师所吩咐嘅，就互相将自己嘅生活上所应用嘅答案咧就写出嚟，写喺白纸上。咁老师行过咧就望下佢哋，有啲人写啊，琴日咧。先至啱啱同父母斗气喎，嘈交喎。咁有啲学生呢就话：其实冇几耐前呢，我静静偷咗同学嘅文具啊。哇，有一啲就话：啊，平日呢我对长辈啊老人家讲话好粗鲁㗎。哇，老师都觉得佢哋都好老实咯，嗬，好诚实吓，愿意写出嚟。咁呢老师将呢纸收起嚟。咁就话俾佢哋听，话其实呢公民教育呢嘅成绩唔系平日嘅考卷，而系你哋喺生活上所实践嘅行为。啊，你哋嘅分数呢我会总结喺你哋今日所写嘅白纸上㗎啦。咁哇，啲学生就好紧张咁问：哇，老师，咁之前我哋嗰份试卷呢嗰啲分唔计㗎？咁老师就话：我哋之前试卷呢就等于我刚才所切嘅柠檬片一样。你哋几乎都攞满分㗎啦，就好似柠檬片切喺个碟上係咁就好似啲柠檬片咁样切咗嚟係咁漂亮嘅。虽然大家呢闻到柠檬酸呢都已经流晒口水咯，但係其实最重要仲係食落去。而家呢你哋将你生活行为上嘅道德事情写喺呢张写喺另外呢张纸上面呢，呢啲就係表示你哋呢将柠檬食落个肚啦。就是表示你将柠檬食落肚吸收到柠檬实际上的维他命 C 啦。咁呢啲咁呢一啲先至係实际嘅分数嚟㗎。
1: 冇错。
0: 好啦，大家听众朋友，故事呢就讲到呢度。

0: 啊，咁喺今日嘅故事里面咧，啊，我哋领受到乜嘢咧？
1: 系咯、
0: 啊，如果对我嚟讲咧，啊，我就知道原来将柠檬食落去咧，先至能够吸收到营养嘅。就正如我哋生活上好多行为都系一样，啊，我哋唔系净系听啦，我哋仲要身体力行，先至能够得到。先至能够真正发挥到道德嘅真正意义。
1: 嗯，啱啊，系。
0: 道德教育咧，唔系净系在乎讲嘅，
1: 嗯，
0: 而最重要咧，仲系实行出嚟嘅。
1: 系，冇错。
0: 有啲人咧，对于道德根本唔当得系一啊，有啲人对道德呢两个字咧，唔当得系一回事。
1: 嗯，
0: 佢哋完全置之不理。
1: 嗯，
0: 咁呢类人咧，我哋当系咩人咧？
1: 嗯。
0: 我哋点睇啊，李哲君？
1: 我哋呢啲啊，即系冇咩文化、冇咩修养、教养嘅人咯。
0: 系可能佢哋以前系冇咩点读书啦，
1: 嗯，
0: 啊，可能唔系好知道啦，啊，但系另外一啲人咧，啊，知道咗啦，
1: 系
0: 系讲一套做一套，个口讲得好漂亮，但系咧。佢有阵时做嘅时候唔系从心里面做嘅，而系虚假嘅。
1: 呢啲虚伪，
0: 咁亦都大有人在，亦都大有人在噶。
1: 系啊，呢啲伪君子好多啊，系。
0: 系，但系另外一种人咧，就更加多添。
1: 系
0: 吓，佢哋听咗啦，好想做出嚟，个心都好渴慕，
1: 嗯，
0: 但系硬系做唔到咧。
1: 系，冇错，呢啲就好似你话斋，系啊，真系好多人啊，嗯。
0: 系啦，系佢哋懒做啊，还是咩原因咧？吓，
1: 唔知道，有啲咩原因呢？
0: 哦，我谂除咗懒之外咧，佢哋就冇一个动力推动我哋做。
1: 系、哦、噃。
0: 咁我哋啊，会唔会谂到一啲咩动力可以帮助我哋？啊，除咗听到，仲可以行道嘅咧？
1: 嗯。
0: 啊，正如好似我哋圣经有咁样讲，好多时我哋读圣经亦都系一样，我哋听，但系我哋唔能够做出嚟嘅。
1: 嗯。
0: 啊，而家我又谂起喺圣经哥罗西书咧，有一节圣经咁，有一段话语咁样讲，喺三章十节咁样讲话，穿上咗新人，呢、这个新人喺知识上要渐渐更新，正如做佢嘅主嘅形象。
1: 嗯，
0: 系啦，呢度就讲呢度咧就讲到话要更新。
1: 嗯，
0: 咁我哋嘅道德行为咧。如果是靠着自己呢，时时有好多唔啱嘅地方。
1: 嗯。
0: 咁我哋一定要更新嘅。但係靠着自己更新又真係好难。
1: 嗯，係啊，你自己。
0: 更新仲有一个标准嘅，我哋要更新到咩地步呢？
1: 係。
0: 呢度呢就话我哋要像主嘅形象。
1: 嗯。
0: 好似主耶稣咁样。係。咁所以我就諗到啦，答案啦。
1: 嗯，有咩答案？
0: 下就係唔係靠自己，係靠耶稣，而且要有耶稣嗰种爱。
1: 哦，
0: 如果出自爱嘅时候咧，我哋就有动力，就可以去实行啦。
1: 冇错啦，正如主耶稣其实佢点解咁爱世人呢？咁因为咧佢周围去啊，啊，你记唔记得佢有喺即系马太福音嘅记载咧？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之后见到好多人咧，好似冇牧人嘅羊一样，于是耶稣就话。我就会怜悯呢一班人，医好佢哋添。
0: 系啊，
1: 所以呢个就系耶稣嘅动力啦。所以佢先至，耶稣先至能够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去实行爱呢一班人咯。
0: 系啊，耶稣都唔识呢班人嘅，
1: 系唔识
0: 佢只要见到佢哋，佢就会爱佢哋。
1: 系啦，
0: 所以发自爱心咧就系最大嘅力量。
1: 嗯，
0: 吓、啊，但系我哋如果要达到呢个更新嘅效果，
1: 嗯，
0: 变成一个新人咧。就必须要切切实实吸收圣经里面俾我哋嘅营养。
1: 嗯，啱啦，冇错。
0: 唔系单系听到，听完之后就忘记，而系要真正嘅实践出嚟噶。
1: 嗯，我哋好多时候咧实践就唔怕失败，因为如果你话你一读完圣经，你行出嚟实成功咧，就未必一定嘅。咁有时咧，我哋行出嚟都会失败，但系唔紧要噃。我哋多一两次呢，你就会成功。咁主要呢，即係我哋凭着我哋嘅爱心去做事呢，咁呢个就好紧要啦。即係人哋睇得到㗎。你譬如好似话呢，你去一啲嘅医院去探望一啲嘅病人啦，你去到嘅时候呢，你唔使做好多嘢㗎。你去到呢，只係呢有时握住佢嘅手，当然係方便嘅时候先咁啦。
0: 嗯
1: 啊，捉住佢手又好，拍一拍佢又好，或者甚至咧话我同你祈祷好唔好啊？啊，我读一段经文俾你听好唔好啊？我相信咧嗰个病者啊， 你瞓喺张床，佢好想咧听你读圣经，同埋为佢祈祷。嗱，呢啲咁简单嘅动作咧，其实系要我哋唔好懒惰，但我哋愿意去做，咁啊保证咧吓，我哋真系好似耶稣嘅教导我哋一样，就唔系净系咧听完耶稣听完圣经嘅教训就算啦，应该咧真系要行出嚟。

0: 系啊，我哋都知道，不过而家咧喺社会上咧，读书嘅又好，做工嘅又好，好多压力。
1: 系啊，
0: 好多时候自己都好难控制到自己。
1: 系啊，系啊。
0: 啊，特别喺最近嘅报纸上咧，睇到好多好多嘅案件啊。唔系冇读书嘅人，
1: 系啊，
0: 而系大有学问嘅人。
1: 系啊，
0: 佢哋竟然间咧，可能有人对佢唔住啦，讲咗啲说话得罪咗佢啦，或者甚至乎上司啦，或者系老师啦，对佢一啲嘅评语啦，佢都会积怒成怨呢，攞刀啦或者攞枪啦嚟到杀人，而且唔系单单针对嗰个伤害佢人，而且滥杀无辜。
1: 系啊，杀好多唔关系嘅人啊。
0: 是的，好多时有好多件嘅案件呢，仲係好似发生喺美国啦，或者甚至最近中国都有发生啦。
1: 中国啲幼稚园啊。
0: 啊，攞刀攞枪呢入去啲学校啊，甚至幼稚园咁细嘅洗到哥。
1: 洗到根本冇关系。
0: 係囉，乱乱咁样狂杀。咁究竟呢啲道德何在呢？
1: 冇错啦，呢啲呢淨係即係剛才嗰个故事一样啦。淨係呢听到睇到咧呢个柠檬嘅酸，但系冇吸收到呢个柠檬嘅养分。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噶，即系咧教导咧就听得多啦，但系咧实际有冇办法咧行出嚟咧，真系好困难。如果我哋靠著自己，真系唔得嘅。人始终都系好软弱、好无能。咁我哋要靠嘅，靠主耶稣，靠上帝俾我哋嘅恩典，靠圣灵帮助我哋，先至可以做得出嚟嘅。嗱，我哋咧，我相信咧，圣经嘅教导俾我哋嘅鼓励系最好嘅。
0: 圣经咧里面嘅教导就系我哋营养嘅养分啦。
1: 啱。
0: 好，今日咧亦都将呢个养分咧，我调配一个美好嘅营养餐俾大家嚟分享。
1: 好啊，多谢晒。
0: 就系喺雅各书第一章22-25，里面咁样讲话，只系你哋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睇到自己本来嘅面目，睇见啦走开，随即忘记咗佢嘅样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乃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1: 好嘢啊！嗱，这个养分呢，希望大家能够吸收啦，仲要咧时常行出嚟。圣经头先嗰度话，我哋唔好咧一次过就算，要时常嘅，系不即系唔停止嘅，咁嚟到去行。
0: 系啊，呢度咧，上帝又俾我哋应许，佢话如果我哋实在咁样行出嚟咧，喺我哋所行嘅事上，我哋就会蒙福噶啦。
1: 好嘢，即系唔单止咧，我哋去造就人，仲造就到自己。
0: 系啦，
1: 系嘛，所以非常之好啦。咁啊，所以鼓励大家，今日嘅柠檬嘅营养咧，希望能够滋润到大家，又滋润到我哋啦。咁今日。

0: 恩典之声好消息，你我关心恩典新动向。
1: 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恩典圣经学院，但是呢就用华语来到去播出的。咁啊，都请弟兄姐妹呢有兴趣的就去留意收听啦。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恩典圣经学院。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无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

0: 经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 15.4 度，东经 110.0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4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3: 恩雨。
4: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1:1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

0: 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啊，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佢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系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是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是、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

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系一个好真又活吓，即系现代嘅，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关系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系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啊，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是吗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起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是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咪，
0: 咁咧，教會個網站咧就話有三個核心價值嘅。係。咁嗰三個核心價值咧就係真實啦、勇毅啦，同埋緊貼時代。咁緊貼時代，頭先你都有講到啦，係嘛？即係用嘅方法。咁但係你嗰個真實同勇毅係點樣實踐出嚟咧？
1: 我哋呢三個嘅核心價值咧，係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嘅。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先至要你，是吗？
0: 就是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说，既然我们做得不好怎么算，耶稣来救我们，是吗？我们在教会，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是做得不好，是吗？我们尝试靠住上帝的恩典去试一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吗？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吗？第二个就是勇毅，即是我们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嘢。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东西，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不是你说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特别在于就是可能那个导向上，或者那个表达方式上。但是那个核心其实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教会其实都是很努力地在传讲福音。
0: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呢，有些教会的朋友去信了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他都会离开的。可能他会觉得，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祈祷他又不听我，那就变成就不回教会了。那你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你怎样去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呢？
1: 我相信一定是遇见一些的难处。我想回到约翰福音那里有讲，耶稣讲完道之后，有些人明白，然后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这个的预期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类的。就是第一类就是对教会的预期他达不到，他感到失望，离开了堂会或者离开了信仰。另外一个的

一句，就是一些個人上的生命裏面的處境啊，或者遇見一些遭遇啊，就覺得上帝不聽禱告，好像石天娜你這麼說，達不到他的預期，於是乎他很失望，然後就離開了。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的門徒，我建立了跟上帝的這個關係，我就不是一個顧客，即不是一個宗教的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的心態，我去大統華去達不到我的預期，那我就去第二間。但是信仰不是一個的消費主義來的，如果信仰是消費主義的話，這個上帝就不是一個上帝。我們跟隨耶穌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完成，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是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够说即是套上去就是个个都是一样。但我觉得即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会经历有试炼的，这个是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们觉得对上帝有些失信，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是吧？好过我们在一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故事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

0: 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我每晚为你祷告，痛哭嘅为你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做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underline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

0: 33節，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話至於歌呢，就唔同嘅時間呢有唔同嘅歌㗎喎。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 hymns 啊，浪浪上口嘅。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邊首詩歌係最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好幾年，即係一個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
1: 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法律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其恩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0: 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首诗。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嘅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百分之一

白支配我自己的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愤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乜嘢嘢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
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

此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是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 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越智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

0: 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3: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

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精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的事

而是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感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
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

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

音乐有情，名恩有情，但愿我所带俾你嘅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呢两个月去咗探望七个丧家，差唔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呢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系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嗰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喺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嘅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嘅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住，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

0: 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佢话见唔到有唔符合法治精神嘅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出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09.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汉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

0: 美容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出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09.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伤痕，却没人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

0: 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同埋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你信唔信老祖会醒啲啊？上一集咧就讲咗老祖会醒啲嘅五样嘢，跟住今集讲埋落去。第六点，一个人老咗咧，你嘅优先次序咧系会更加明显啦。咁咩叫优先次序呢？佢话其实有一种嘅醒觉咧，就系话年纪越大嘅成年人咧，会宁愿花时间同一啲咧少啲圈子嘅朋友同埋家人。又甚至咧，系会关注多啲咧好消息多过坏消息，同埋咧要揾多啲咧正面嘅同人嘅交往。咁呢样嘢我好明白啊！我发觉而家咧，我都唔系好中意去嗰啲咧系大饮大食啊，或者即系好多人围埋一堆啊，十几人啊，其实完咗食完之后咧，个肚就胀啦。但系你话心灵嘅交流或者真系倾偈咧，除咗同隔篱位嗰个倾，又要好大声咁嗌啊！讲完之后咧，系咩都唔得嘅。咁所以我而家系比较倾向咧，如果有人要揾我倾下偈，我话好啊，我哋真系不如坐低好好地倾下偈啦，就好过咧一大批人咧食嘢啦。第七点咧就系 you are always adding to your knowledge。其实你唔好以为你嘅知识系会停止嘅，你接触嘅所有嘅嘢，你都依然增加紧你嘅知识同埋能力。所以我哋咁嘅年纪都谂住学啲新嘅乐器，又好似咧最近又谂紧可唔可以打泰拳啦吓。又或者咧，我发觉啊系喎，我去到每个地方咧睇嗰啲杂志同埋报纸咧，其实都依然喺度吸收紧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话老啦，乜嘢都学唔识啦。只要你愿意啊，你嘅年龄嘅增长咧，系可能帮你咧去 assess 啦，点样吸收呢啲资讯咧，系更加容易同埋更加精简嘅。第八。我好同意啊 ！You can see the big picture， 你睇到大图画，即系话好多嘢以前咧系细眉细眼，只系关注我嘅成功、我嘅未来、我嘅发展。但唔知点解你而家会睇到幅大图画啦？做机构嘅时候，我而家系一个机构嘅负责人，我会谂接班人吓，我会睇每一个同工嘅特长，大家之间点样嘅配搭。以前唔会嘅，就系谂啊，我有咩做啊？我仲可以点样发展啊？上帝会点样用我？而家唔系，系我们啊！我哋嘅机构，甚至我哋嘅社会，我哋睇嘅嘢咧，系越嚟越唔同啦。第九，我哋对我哋嘅感受咧，系更加能够控制。佢特别系啲60多到81岁左右嘅，佢发觉到咧，佢哋面对愤怒。

好啊，面对哀伤嘅嘢咧，佢哋系更加有智慧处理。不过当然我咁样讲嘅时候咧，我估佢哋美国做嘅研究多数系一啲而家可能系我哋叫五六十后，五十年代啊、四十年代啊出世嘅老人家，长者唔好用老人家，成年人对唔住吓。咁我谂变咗咧，系有嗰个知识嘅背景喺度。于是到自己年长啦吓，我最记得而家成日听啲六七十岁嘅朋友讲啊，佢话。唔好嬲啊！嬲咧，斬傷自己身體嘅，我唔會俾自己好似以前咁傻噶啦嚇，為少少嘢嚟到嬲啊！懷恨在心啊，已經唔係咁啦，成日會講睇開啲啦，算啦，唔緊要啦咁。咁所以當你能夠咁講，你唔好話啊，我咁即係老啦，睇化啦，其實你係更加有智慧嘅。第十，你喺好多事情上邊咧，你係一個 instant expert 啊！嗰個意思係咩嘢咧？就係、是、突然之間你發覺到咧，有人都唔識點樣處理，你居然會識嘅喎！咁點解會係咁咧？可能就係累積咧好多好多嘅智慧啊！即係譬如話有一日咧，我哋停電啊嚇，喺酒店裏邊停電喺外國旅遊嘅時候，咁啊一停電咧，我即刻我話誒、哎，不如用 iPhone 啦咁嚇 ，iPhone 會發光嘅嚇。即係會成日諗啊！咁我諗係當我哋年齡越長嘅時候，我哋對危機嘅醒覺越高，所以好多生活上面嘅大小危機咧，我哋其實曾經我叫做個腦袋 register 過記錄過一啲嘢，所以面對嘅時候咧，啲人話哇乜你會知道可以咁用㗎？我話其實唔係啊，係過去到底咧食咗咁多年米咧，個智慧咧係會比人多嘅。咁我諗講咗呢十點啦，人老啲會醒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學習再邁向年歲更加增長咧，真係要揾人討教一下，請教一下。我好感激我生命裏邊就有啲咁嘅師傅啦，其中一位我去加拿大，我每年都揾佢飲次茶，食個包傾下偈。咁佢每次都講啲金句俾我聽嘅。佢上一次就同我講即係嚟緊個十年後，我人生黃金嘅時間，我要好好地發揮，我同樣要揾接班人。今年佢同我講，佢話跟住嗰十年，當你過咗六十零歲，你就係身體真係要退化，你要話俾人聽，你唔掂㗎。你真係有限制，甚至要找一個地方去養老。咁我好欣賞佢咧，佢真係揾咗個地方，有幾個好好嘅朋友住埋一齊，可以彼此嘅照應。然後咧，開開心心執包袱搬去嗰個咧，佢可以同一班好朋友咧過餘下嘅好美麗嘅黃金歲月嘅時間。咁我覺得我哋用一個咁嘅心態去迎接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啦。咁呢，係一種真係積極樂觀嘅心態嚟嘅，我哋一齊學習啦。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

0: 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我
2: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0: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
0: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翻嚟本港，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響的37個學生和兩個學校職員，年齡介乎5至38歲，他們星期三在學校進食由供應商提供的五膳，大約8至22個鐘頭後出現腹痛和腹瀉。調查說，他們發病前在校內進食同款式的五膳，可能和供應商提供的老水雞髀和腸通粉有關。其中兩個受影響學生曾經求醫，無需要入院，情況穩定，其餘受影響人士病徵輕微，無需要求醫。食環署和衛生防護中心派員到校視察，檢視食物儲存和分配流程和環境的衛生，在學校抽取食物樣本做化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於美伊戰事，特朗普說伊朗正是試圖盡可能拖延時間，以干擾11月

0: 美国中期选举，但系佢认为民众已经睇穿咗呢一点，佢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9、18、24、33、40、47，特别号码系11，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5万。 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有骤雨。喺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现港嘅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1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Hello，
1: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神喺适当时候喺佢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2: 因人而有人，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1:1嘅地图。 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因为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啲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 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哦對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後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過去帶咗好多次啊，以色列團咧，有啲係微信嘅人係跟我嘅。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哇可以咁樣。 去到理解，唔係咁抽離嘅去理解，而係實實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個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明白啊，同埋佢即係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 你見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經喺時空裏面活過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科目，即係你真係要手同腳走去親身去經歷。咁我覺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樣，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後俾我哋能夠去 feel 到嗰個 impact。 即係因為上帝就一個活着嘅上帝，一個 living
2: God。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啦，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邊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
3: 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 不過就去到

0: 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啊？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吓、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裡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啊、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啊、一些信息啊、所以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啊，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啊，就系、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有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诶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都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啊，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半脚石。我说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欢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你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是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系。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唔好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

0: 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呢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为佢哋係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係罪人。个个都係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係话呢个就係福音。就係耶稣嚟尋找我哋。耶稣嚟搵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如果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係好紧要。係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你㗎嘛。係咪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係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係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係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即系我哋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 Selina 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啊，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佢又要散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就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至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有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 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容，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

0: 實真不是上帝，原來上帝是比這個的合更加大，即係以利亞的故事都是咁啊，以利亞點解會 depress 會抑鬱？因為他覺得上帝不應該咁樣做嘢，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佢成個國家。但上帝話：你喺山上未見我，微小嘅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講翻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都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就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就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朗朗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同埋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即那首歌对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很大的、reminder、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线，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0: 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那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

校，真的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的。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是这样的，即是以前在教会学校工作，校长也是讲过一些，同事也是讲过一些，小朋友讲过一些，很正常，学校变成这样咯。其实在我现在这一间学校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其实我都会用了一些类似的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都是同时要有一样东西是去依据，虽然那个不可以是圣经，但是都是有一些品德价值的依据，我们大家所有同事都是讲过一套，所有学生都是讲过一套的。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争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那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一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作为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

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咧？咁當時我就忽發奇想啦，我學校自己做咗咧，就係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先錄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30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就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就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好虔诚基督徒啦。咁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搵60个校长嚟即係拍呢条 MV 呢？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嘅。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为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社会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啊，好多啊，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

0: 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單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上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有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那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在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

0: 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嘅妈妈走去请教牧师，佢话：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系卖陶器，细女呢就系卖雨遮。每当落雨嘅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边嘅生意唔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的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的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似我哋预期的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哋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和海边，的天空寂静，一彩不多见，倦透亦。
1: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淡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6: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啊，又欢迎收听我哋嘅爱嘅真谛嘅时间啦。
1: 系啦，坐喺李志军旁边嘅咧就系、是、我艳玲啦。
0: 哇，艳玲啊，我哋咧嗱有即系喺我哋呢个环节里边咧，我哋都知道咧有弟兄姊妹咧，好多时候咧都非常之咧欣赏我哋所讲出嚟嘅故事嘅背景。咁啊，因为咧有好多咧真系即系讲中佢哋嘅心啊。咁啊，好多人咧都认为咧，啊好多嘢咧，我哋知但系咧要行咧就几难行嘅。咁我相信今日咧，艳玲系咪有一个即系好似要我哋实际咁样去尝试下先至即系得到佢嗰种嘅结果嘅一种嘅一个故事咧？
1: 系啊，今日嘅故事嘅名系好特别嘅、
0: 欸，
1: 叫做《柠檬嘅营养》。
0: 哦，柠檬嘅营养啊，
1: 系啊，柠檬咧个个都识噶啦，亦都食过噶啦，
0: 系咯，
1: 咁佢嘅营养咧，大概大家都知噶啦，
0: 系，
1: 咁同我哋今日嘅节目啊，爱的真谛有咩关系咧？
0: 嗯，听落去咪知咯。

0: 咁呢个故事嘅场景咧就喺一间学校嘅。
1: 嗯。
0: 咁呢间学校咧喺今个年度咧，校长就要特别推行公民同埋道德嘅教育。
1: 哦，
0: 咁当佢哋喺上个学期咧推行过之后咧，老师咧就俾学生做一个即系总结嘅考试啦。
1: 嗯，考试。
0: 咁竟然间咧，今次考试大家成绩都攞得好好、哦。
1: 哇，好嘢！
0: 几乎学生咧都攞到满分嘅。
1: 哇，满分添。
0: 咁应该好安慰啦。
1: 系。
0: 哇，咁从佢哋分数嚟睇咧，基本上觉得学生对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礼义廉耻呢啲道理咧、都系熟到耳熟能详啦。所以佢哋作答案嘅时候都作得咁准、能够攞到咁高分。
1: 哇，好嘢。嗯。
0: 但系当老师最后一堂课派发试卷嘅时候咧，当老师派发试卷之后咧，老师大大称赞咗学生一番之后，竟然间攞出一个柠檬出嚟。
1: 咦，有咩？
0: 咁喺课室里面拎个生果出嚟做咩啦？
1: 系咯，吓实物教材啦，肯定
0: 系啦。咁老师咧就喺学生嘅面前，就除咗柠檬，仲攞把刀出嚟咧、就将个柠檬一片一片咁样切落嚟、就放喺一只碟度，放到好靓咁，有好多片柠檬啦。
1: 嗯，
0: 咁呢个时候老师就问嗰啲学生话：，大家都睇到我切柠檬啦，你哋有咩反应呢？会唔会觉得有酸味嘅感觉啊？咁呢班学生呢，哇，就大家七嘴八舌咁样，又攞条脷舐下舐下，舐下舐下，点头咁话：系啊，好酸啊！有啲甚至话酸到啊，我连口水都流出嚟啦。
1: 系。
0: 咁老师听咗之后就问佢哋话：你哋知道柠檬有咩营养啊？啲学生咧就异口同声咁话：哦，柠檬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啊！老师咧又再问：你哋睇到我切柠檬，咁有冇吸收到柠檬嘅维他命 C 咧？
1: 系
0: 好奇怪、老师问呢个问题。于是啲学生咧，你望我，我望你，觉得好奇怪，老师咁问。
1: 点样问？
0: 于是就回答老师话：应该冇啦，我哋仲未食落肚，点样吸收到营养呢？
1: 系、啊
0: 啊、老师咧就话：冇错，啲嘢未食落肚就唔会得到佢嘅营养嘅。
1: 嗯，
0: 头先你净系闻到，头先你哋闻到酸味就流口水系冇用嘅，一定要将佢食落去，消化咗之后咧，先能够吸收到养分嘅。啱唔啱啊？咁。咁於是老师讲完又再问佢哋话：你哋考试都考得好好啦，即係表示你哋已经呢对于道德教育非常之熟悉啦。
1: 嗯。
0: 但係喺生活当中，你哋有冇真真正正嘅将佢做出嚟呢？
1: 啊，好紧要啊呢样嘢。
0: 係啦，老师而家呢，老师就话请大家呢，而家你哋认真咁样思考一下。我会将你哋三个人三个人分成一个小组，然后你哋互相交谈之后，就将答案写喺白纸上。
1: 嗯、
0: 一阵间咧就要交出嚟俾我噶。咁，
1: 哦，
0: 哇，学生咧就好紧张啦，咁喺度沉思啦，然后照住老师所吩咐嘅，就互相将自己嘅生活上所应用嘅答案咧就写出嚟，写喺白纸上。
1: 系、
0: 咁老师行过咧就望下佢哋，有啲人写啊，琴日咧先至啱啱同父母斗气、嘈交、咁有啲学生咧就话，其实冇几耐前咧，我静静偷咗同学嘅文具啊。哇，有一啲就话啊，平日咧我对长辈啊老人家讲话好粗鲁噶。哇，老师都觉得佢哋都好老实咯，嗬，好诚实吓，愿意写出嚟。咁咧，老师将呢啲纸收起嚟，咁就话俾佢哋听，话其实咧，公民教育咧嘅成绩唔系平日嘅考卷，而系你哋喺生活上所实践嘅行为。啊，你哋嘅分数咧，我会总结喺你哋今日所写嘅白纸上噶啦。咁、哇，啲学生就好紧张咁问：，哇，老师，咁之前我哋嗰份试卷咧，嗰啲分唔计噶。咁老师就话：我哋之前试卷咧，就等于我刚才所切嘅柠檬片一样。你哋几乎都攞满分噶啦。 就好似檸檬片切喺個碟上係咁、就好似啲檸檬片咁樣切咗嚟係咁漂亮嘅。
1: 嗯，
0: 啊，雖然大家咧聞到檸檬酸咧都已經流曬口水咯，但係其實最重要仲係食落去。
1: 嗯，
0: 啊，而家咧你哋將你生活行為上嘅道德事情寫喺呢張寫喺另外呢張紙上面咧，呢啲就係表示啊，你哋咧將檸檬食落個肚啦。就是表示你将柠檬食落肚啊，吸收到柠檬实际上的维他命 C 啦。
1: 系。
0: 咁呢啲，咁呢一啲先至系实际嘅分数嚟噶。
1: 嗯，冇错。
0: 好啦，大家听众朋友，故事咧就讲到呢度。

0: 那
1: 个。咁喺今日嘅故事里面咧，啊，我哋领受到乜嘢咧？
2: 系咯、
1: 啊。如果对我嚟讲咧，啊，我就知道原来将柠檬食落去咧，先至能够吸收到营养嘅。就正如我哋生活上好多行为都系一样。啊，我哋唔系净系听啦，我哋仲要身体力行，先至能够得到。先至能够真正发挥到道德嘅真正意义。
2: 嗯，啱啊，系。
1: 道德教育呢唔系淨系在乎讲嘅。
2: 嗯。
1: 而最重要呢仲系实行出嚟嘅。
2: 系冇错。
1: 有啲人呢对于道德根本唔当得系一有啲人对道德呢两个字呢唔当得系一回事。
2: 嗯。
1: 佢哋完全置之不理。
2: 嗯。
1: 咁呢类人呢我哋当系咩人呢
2: 嗯。
1: 我哋点睇啊，李志军？
2: 我哋呢啲啊，即系冇咩文化、冇咩修养、教养嘅人咯。
1: 系可能佢哋以前系冇咩点读书啦，
2: 嗯、
1: 可能唔系好知道啦，吓、啊。但系另外一啲人呢吓、啊、知道咗啦，
2: 系，
1: 但系讲一套做一套，个、
2: 哦、
1: 口讲得好漂亮，但系咧，佢有阵时做嘅时候唔系从心里面做嘅、嗯，而系虚假嘅，
2: 呢啲虚伪，
1: 咁亦都大有人在。亦、
2: 啊、
1: 都大有人在㗎。係
2: 啊，呢啲偽君子好多啊。係。
1: 係，但係另外一種人呢就更加多添。
2: 係。
1: 佢哋聽咗啦，好想做出嚟，個心都好渴望、
2: 嗯、
1: 但係硬係做唔到呢。
2: 係，冇錯，呢啲好似你話齋係真係好多人啊。嗯。
1: 係啦，係佢哋懶做啊，還是咩原因呢？
2: 唔知喎、啊、有啲咩原因呢？
1: 喔、哦、我諗除咗懶之外呢，佢哋就冇一個動力推動佢哋做。
2: 係、哦、喎。
1: 咁我哋啊，会唔会谂到一啲咩动力可以帮助我哋？啊，除咗听到，仲可以行道嘅咧？
2: 嗯，
1: 啊，正如好似我哋圣经有咁样讲，好多时我哋读圣经亦都系一样，我哋听，但系我哋唔能够做出嚟嘅。
2: 嗯，
1: 啊，而家我又谂起喺圣经哥罗西书咧有一节圣经咁，有一段话语咁样讲，喺三章十节咁样讲话，穿上咗新人，呢、这个新人喺知识上要渐渐更新。正如做佢嘅主嘅形象，
2: 嗯，
1: 系啦，呢度就讲呢度咧就讲到话要更新，
2: 嗯，
1: 咁我哋嘅道德行为咧，如果系靠著自己咧，时时有好多唔啱嘅地方，
2: 嗯，
1: 咁我哋一定要更新嘅，但系靠著自己更新又真系好难，
2: 嗯，系啊，你自己
1: 更新仲有一个标准嘅，我哋要更新到咩地步咧？
2: 系
1: 呢度咧就话我哋要像主嘅形象，
2: 嗯，
1: 好似主耶稣咁样。咁所以我就諗到啦答案啦。
2: 嗯，有咩答案？
1: 吓就係唔係靠自己，係靠耶稣，而且要有耶稣嗰种爱。
2: 哦。
1: 係如果出自爱嘅时候呢、啊、我哋就有动力、嗯、就可以去实行啦。
2: 冇错啦，正如主耶稣其实佢点解咁爱世人呢，咁因为呢佢周围去呀。你记唔记得佢有喺即係马太福音嘅记载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之后见到好多人呢好似冇牧人嘅羊一样。於是耶稣就话我就会怜悯呢一班人医好佢哋添。
1: 係呀。
2: 所以呢个就係耶稣嘅动力啦。所以佢先至耶稣先至能够呢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去实行爱呢一班人囉。
1: 係呀，耶稣都唔识呢班人嘅。
2: 係唔识。
1: 佢只要见到佢哋佢就会爱佢哋。
2: 係啦，
1: 所以发自爱心呢就係最大嘅力量。
2: 嗯。
1: 啊，但是我哋如果要达到呢个更新嘅效果、
2: 嗯、
1: 变成一个新人呢，就必须要切切实实吸收圣经里面俾我哋嘅营养。

0: 啱啦，冇错。
1: 唔系单系听到，听完之后就忘记，而系要真正嘅实践出嚟嘅。
0: 嗯，我哋好多时候咧，实践就唔怕失败，因为如果你话你一读完圣经，你行出嚟实成功咧，就未必一定嘅。咁有时咧，我哋行出嚟都会失败，但系唔紧要噃，我哋多一两次咧，你就会成功。咁啊，主要咧，即系我哋凭着我哋嘅爱心去做事咧，咁呢个就好紧要啦。即系人哋睇得到噶，你譬如好似话咧，你去一啲嘅医院去探望一啲嘅病人啦，你去到嘅时候咧，你唔使做好多嘢噶，你去到咧，只系咧有时握住佢只手，当然系方便嘅时候先咁啦。
1: 嗯
0: 啊。捉住佢手又好，拍一拍佢又好，或者甚至咧话我同你祈祷好唔好啊？啊，我读一段经文俾你听好唔好啊？我相信咧嗰个病者啊，佢瞓喺张床，佢好想咧听你读圣经，同埋为佢祈祷。嗱，呢啲咁简单嘅动作咧，其实系要我哋唔好懒惰，但我哋愿意去做。咁啊，保证咧吓，我哋真系好似耶稣嘅教导我哋一样，就唔系净系咧听完耶稣、听完圣经嘅教训就算啦，应该咧真系要行出嚟。

0: 系啊，我哋都知道，不过而家咧喺社会上咧，读书嘅又好，做工嘅又好，好多压力。
1: 系啊，
0: 好多时候自己都好难控制到自己。
1: 系啊，系啊。
0: 啊，特别喺最近嘅报纸上咧，睇到好多好多嘅案件啊。
1: 嗯。
0: 唔系冇读书嘅人，
1: 系啊，
0: 而系大有学问嘅人。
1: 系啊。
0: 佢哋竟然间咧，可能有人对佢唔住啦，讲咗啲说话得罪咗佢啦，或者甚至乎上司啦，或者系老师啦，对佢一啲嘅评语啦，佢都会积怒成怨呢，攞刀啦或者攞枪啦嚟到杀人，而且唔系单单针对嗰个伤害佢人，而且滥杀无辜。
1: 系啊，杀好多唔关系嘅人啊。
0: 是的，好多时有好多件嘅案件呢，仲係好似发生喺美国啦，或者甚至最近中国都有发生啦。
1: 中国啲幼稚园啊。
0: 啊，攞刀攞枪呢入去啲学校啊，甚至幼稚园咁细嘅细路哥。
1: 细都根本冇关系。
0: 係囉，乱乱咁样狂杀。咁究竟呢啲道德何在呢？
1: 冇错啦，呢啲呢淨係即係剛才嗰个故事一样啦。淨係呢听到睇到咧呢个柠檬嘅酸，但系冇吸收到呢个柠檬嘅养分。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噶，即系咧教导咧就听得多啦，但系咧实际有冇办法咧行出嚟咧，真系好困难。如果我哋靠着自己，真系唔得嘅。人始终都系好软弱、好无能。咁我哋要靠嘅，靠主耶稣，靠上帝俾我哋嘅恩典。靠圣灵帮助我哋先可以做得出嚟嘅。嗱，我哋咧，我相信咧，圣经嘅教导俾我哋嘅鼓励系最好嘅。
0: 圣经咧里面嘅教导就系我哋营养嘅养分啦。
1: 啱。
0: 好，今日咧亦都将呢个养分咧，我调配一个美好嘅营养餐俾大家嚟分享。
1: 好啊，多谢晒。
0: 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里面咁样讲话。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开，随即忘记了他的样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乃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1: 好嘢啊，嗱，这个养分呢希望大家能够吸收啦，仲要呢时常行出来喎。圣经刚才嗰度话我哋唔好呢一次过就算喎，要时常嘅，係不即係唔停止嘅，咁嚟到去行。
0: 係呀，呢度呢上帝又俾我哋应许喎，佢话如果我哋实在咁样行出来呢，喺我哋所行嘅事上我哋就会蒙福㗎啦。
1: 好嘢，即係唔单止呢我哋去造就人，仲造就到自己喎。
0: 系啦，
1: 系嘛，所以非常之好啦。咁啊，所以鼓励大家，今日嘅柠檬嘅营养咧，希望能够滋润到大家，又滋润到我哋啦。咁今日同大家倾呢个爱嘅真谛，暂时到呢度先啦。
0: 系啦，希望嚟紧一个星期，大家都系一个蒙福嘅一周。
1: OK。

0: 恩典之声好消息，你我关心恩典新动向。
1: 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恩典圣经学院，但是呢又用华语来到去播出的，咁啊，都请弟兄姊妹呢有兴趣的就去留意收听啦。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恩典圣经学院。

0: 我哋嘅网站咧就系www.feberlimited.com。Feba 咧即系 FEBALTD.com。所以咧，欢迎大家咧浏览我哋嘅网站。喺网站咧，你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而且我哋喺网站嘅节目咧系收录十日嘅，所以咧你可以追翻转头咧，十日之内嘅节目咧都可以听到噶啦。
1: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2: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3: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諗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十七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

0: 基督徒啦，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1: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2: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诶、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3: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2: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3: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1: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2: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3: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besch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一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2: 但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3: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的心意的事，所以我很正常地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2: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1: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bes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咁样的，其实在度暂住，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咁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啦，预备有教会给我们啦。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咯，咁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咁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咁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

0: 你后来是怎么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啦。咁其实即係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係有啲忘唔到，自己係唔知嘅。但係基于上自己係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係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係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係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面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係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囉，就以为系一啲

0: 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是这样的啦，肠胃都不好的啦，就没胃意。咁同埋我人呢係比较硬淨啲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而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係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係唔係咁讲嘅，即係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係肚痛呢样嘢。
2: 是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生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嗱，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係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囉。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 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嘅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住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去嗱嗱諗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喺认证嘅过程当中，让我諗到一啲我从来冇諗过嘅嘢，我觉得我真係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见功唔成都系好多怨言㗎，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
1: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住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嘅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嘅节目、最新嘅新闻、你感兴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分享你喜欢嘅节目。我哋嘅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朋好友听啦！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俾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

0: 杜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豪华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线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

0: 上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10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同地。

0: 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8 度、东经 108.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

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

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
好完完整整咁表。

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和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1: 恩典太美丽，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

0: 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天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